帆点点，与平潭的蓝天碧海相交辉映，构成一道动人的海岛风景线。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海上竞技，更是两岸交流温暖的缩影。大海为桥，白帆为媒，两岸帆船爱好者相聚平潭，在运动中交流心得，增进情谊。大家以海洋运动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心与心在乘风破浪中靠得更近。我们平潭坐拥得天独厚的海风与海域，越来越多特色海上赛事在这里落地。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两岸帆船赛，不仅让我们大饱眼福，更让我们看见家乡这片蔚蓝大海正成

0: 就在8月1日夜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一场意义特别的蓝台足球交流赛火热上演。闽超平潭队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的运动员们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两岸同胞的友谊，为海岛夏夜增添了满满的热血与激情。当晚赛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快速奔跑，灵活传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开赛仪式亮点十足，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以青春燃绿茵，与展现千年海洋文明的舞蹈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先后登台，让竞技体育与平潭本土文化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精彩赛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团结和拼搏的意义。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点亮假期。这场充满两岸温情的闽超足球交流赛成为了这个夏天令我难忘的新鲜事，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多走出家门，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做阳光健康的新时代少年。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本门小学小主播陈妙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不要说我们还小，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为自己指引生命的导航，不要说我们是笼中鸟，不要说我们是温室里的嫩苗，我们的心中装着天，我们的梦高耸入云霄。妈妈问我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老师问我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家、老师、白天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真实的向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青春的梦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每一个理想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长在天地间，沐浴阳光，搏击风浪。教室里有我们的朗朗书声，讲台上有老师的纯纯教诲，书声响彻校园，教诲滋润心田，让年少的我们更加茁壮，让稚嫩的梦想健康成长。父母师长用他们的理想为我们的理想保驾护航，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把世界照亮，让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明朗，让每一个黄昏都有霞光万丈，让每一朵花儿都散发迷人的芳香，让每一只鸟儿都展翅自由翱翔，让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有快乐的光芒，让每一个老人脸上都有幸福的荡漾。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华夏之振兴而刻苦，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家国安康我的理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眷恋的土地，它是沉睡千年后苏醒的雄狮，一声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屋脊。当第一缕曙光洒在古老的城墙，历史的长河泛起金色的光芒，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科技创

0: 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智慧的力量，丝绸之路途活灵悠扬，传递着友谊与文明的芬芳。万里长征上，壮实斑驳，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我看见南湖的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雨中起航。我听见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脚印踏破了艰难险阻，踏出了胜利的曙光。延安窑洞里灯光闪耀，指引着革命的方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杨浩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温暖的小故事，主题是努力向上，永远阳光。在我们小区的墙角边长着一株小小的野花，它没有种在漂亮的花坛里，没有专人浇水，也没有人特意照顾它，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它，风吹雨打时它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它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它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它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普通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

0: 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标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标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转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地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匹马粮里的马粮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棒球手套，哎，可惜他们太贵了。昆西问道：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安迪说：嗨，昆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你知道吗？我完全是靠自己攒钱买到的。昆西说：真的吗？太棒了。安迪告诉昆西，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安迪继续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安迪说：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安迪继续讲道：

0: 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他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巷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巷子，每周攒下3个巷子，七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4个巷子。安迪说，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4个巷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5周很快过去了，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预算和攒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苗而不秀者有以福，秀而不实者有以福。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庄稼有只长苗而不开花的吧，有开了花却不结果实的吧。这句话用比喻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比作庄稼的生长过程，如果半途而废或者不努力，很可能在学习期满后得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0: 一次弯腰，
11: 我来帮你捡吧。
9: 谢谢。
10: 一次搀扶，
12: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3: 好，谢谢你。
14: 开门，请放心。
10: 一次侧身。
1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1: 谢谢。
10: 一次抬手，
1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7: 谢谢你，真有点重。
1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

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9: FM
18: 98.5
19: FM
2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就在八月一日夜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一场意义特别的蓝台足球交流赛火热上演。闽超平潭队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的运动员们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两岸同胞的友谊，为海岛夏夜增添了满满的热血与激情。当晚赛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快速奔跑，灵活传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开赛仪式亮点十足，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以青春燃绿茵，与展现千年海洋文明的舞蹈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先后登台，让竞技体育与平潭本土文化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精彩赛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团结和拼搏的意义。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点亮假期，这场充满两岸温情的闽超足球交流赛成为了这个夏天令我难忘的新鲜事。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多走出家门，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做阳光健康的新时代少年。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小主播陈妙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不要说我们还小，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为自己指引生命的导航，不要说我们是笼中鸟，不要说我们是温室里的嫩苗，我们的心中装着天，我们的梦高耸入云霄。妈妈问我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0: 什么？老师问我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家、老师、白天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真实的向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青春的梦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每一个理想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长在天地间，沐浴阳光，搏击风浪。教室里有我们的朗朗书声，讲台上有老师的纯纯教诲，书声响彻校园，教诲滋润心田，让年少的我们更加茁壮，让稚嫩的梦想健康成长。父母师长用他们的理想为我们的理想保驾护航，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把世界照亮，让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明朗，让每一个黄昏都有霞光万丈，让每一朵花儿都散发迷人的芳香，让每一只鸟儿都展翅自由翱翔，让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有快乐的光芒，让每一个老人脸上都有幸福的荡漾。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华夏之振兴而刻苦。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家国安康我的理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眷恋的土地。它是沉睡千年后苏醒的雄狮，一声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屋脊。当第一缕曙光洒在古老的城墙，历史的长河泛起金色的光芒，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科技创新，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智慧的力量。丝绸之路途活力悠扬，传递着友谊与文明的芬芳。万里长征上壮实斑驳，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我看见南湖的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雨中起航。我听见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脚印踏破了艰难险阻，踏出了胜利的曙光。延安窑洞里灯光闪耀，指引着革命的方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杨浩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温暖的小故事，主题是努力向上，永远阳光。在我们小区的墙角边长着一株小小的野花，它没有种在漂亮的花坛里，没有专人浇水，也没有人特意照顾它，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它，风吹雨打时它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它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它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它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 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苦痛，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4: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 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转换。

0: 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的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
1: 更勇敢。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2: 更勇敢。
1: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5: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1: 我的故事机。
6: 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
7: 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棒球手套，哎，可惜他们太贵了。昆西问道，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安迪说，嗨昆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你知道吗？我完全是靠自己攒钱买到的。昆西说，真的吗？太棒了。安迪告诉昆西，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安迪继续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安迪说，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安迪继续讲道，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他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橡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橡子，每周攒下3个橡子，七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4个橡子。安迪说，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4个橡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5周很快过去了， 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预算和

0: 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苗而不秀者有以福，秀而不实者有以福。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庄稼有只长苗而不开花的吧，有开了花却不结果实的吧。这句话用比喻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比作庄稼的生长过程，如果半途而废或者不努力，很可能在学习期满后得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8号，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8号夜间至10号上午，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后来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组合 Kinolo， 这首歌是刘若英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称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

0: 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

0: 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8号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8号夜间至10号上午，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3集。
5: 于是吧，我就问他有什么事儿，谁知道他也不客气，一开口啊就请我每月设给他2个胶卷，并且呀还让我免费为他洗照片。哎，我想这个要求吧倒不过分，就答应了他。后来呀，他每个月都准时从我这里取走2个胶卷，拍摄完以后呢再送过来，我为他洗印成照片，他再过来取走。
6: 这么干已经好几年了吗？
7: 郭老板点点头。
5: 是，好几年了。
6: 那每次拍摄的人物都是这个女人吗？
5: 没错，就是她。
6: 她为什么这么做？
7: 郭老板听了反倒一愣。
5: 哎，我还想问你们呢，这女人到底是谁呀？
7: 卢淡月听完和方引峰对视了一眼，方引峰说：
6: 这位于公子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想见一见他。
5: 哎，这依我看呢，他不会来了。
7: 郭老板一边说一边摇头。
6: 他为什么不会来了？
7: 郭老板转身走到柜台后面，从铁柜中取出一部照相机来。
5: 一个多月以前吧，他把这相机啊押给我了，换走100块银洋，而后呢就一去不返了。
7: 方引峰接过照相机看了看。
6: 郭老板，您这生意经算得不错啊，这部相机啊在中国可不多见了，全金属机身，黄铜外壳，德国蔡司镜头，配了35毫米的胶片，才100块银洋，真是便宜你了。
7: 郭老板听了满意的一笑。
5: 行，您不是外行。
7: 郭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照相机，对方引峰说：
5: 其实吧，我并不想占他便宜，倘若不出我的预料啊，这100块银洋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就要给他赔进赌场里，我就是再给他300块大洋也照样被他赔得一干二净。哎，没办法，他就是那种不死不休的赌徒，多少钱到他手里啊都是打了个水漂。
6: 那现在到哪里可以找到他呢？
7: 郭老板看了看天色，想了想说：
5: 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如果有几个散碎钱呢，一定在七马路的小酒馆里买醉呢，如果没钱可就不知道了。
7: 方引峰点点头，又向郭老板仔细询问了余更久的相貌特征，便起身告辞了。而后他按照郭老板指点的路径顺利地来到了七马路。七马路名为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稍宽一点的巷子，巷子里有几家小酒馆，是酒鬼们出没的地方。酒馆里乌烟瘴气，飘出一阵阵劣质烟草和令人窒息的汗热味。方引峰和卢淡月沿着路边的酒馆挨家寻找，找到第3家酒馆的时候，终于发现

现了要找的人。此人浑身裹着一身棉袍，下襟和袖口已经开线，露出棉花来，全身上下挂满了污渍。此时他正坐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后面，面前是一壶散打的烧酒。他喝酒时嘬一口壶嘴儿，便闭着眼睛吞下去，一副标准的

0: 再咬一口蒜。就这样，一壶酒已经喝了大半，而大蒜却连一头也没吃完。而他此时的举止却显得从容不迫，更确切说是怡然自得。方隐峰不由得在心里暗笑，
1: 以前倒也见识过不少酒徒，可这么喝酒的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0: 方隐峰向店小二招招手，
2: 伙计，来碟盐水鸭，一碟卤牛肉，一碟五香蚕豆，再来一碟煮花生。
3: 好嘞，马上就来。
0: 伙计答应一声走了，不一会儿就把两荤两素的下酒好菜摆到了桌上。方隐峰把四个盘子往桌心一推，用筷子敲了敲碟子边，对那个人说，
2: 来来，我请客，一起尝尝。
0: 那个人斜着惺忪的醉眼向方隐峰看了看，现出满脸的疑惑。方隐峰微微一笑说，
2: 看你喝的挺有意思的，咱们交个酒友怎么样？
0: 那个人听了这话便不再客气，伸手拈起一块卤牛肉丢进嘴里，嚼了几嚼，咕噜一口吞了下去，然后又品了品舌头，长出一口气赞叹着说，
4: 哎呀，到底是肉啊。
0: 说完之后他便下旨如飞，片刻功夫便把盐水鸭和卤牛肉都吃进了肚子里。等到四个盘子空了两个，他这才发觉方隐峰还没吃，不免有些不好意思。方隐峰看着那个人有些哭笑不得，他将大蒜拨了到一边，然后冷冷地说，
2: 这大世界的于公子当年也是挥金如土的人物啊，现在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0: 那个人听见这话立刻停止了咀嚼，一脸诧异地看着方隐峰。
4: 你认识我？咱们见过面吗？
0: 方隐峰取出那些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2: 这些照片是你照的吧？
4: 嗯。
0: 一见那些照片，于更久的眼睛里立刻流露出了恐惧之色，酒也顿时醒了一大半。方隐峰心里不由得一动，
2: 看来
4: 三个月了他们连个子儿都没有，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活干不干了？你说严爷是不是还给我个交代，还找我算账？
0: 方隐峰的眉毛不觉动了一下，而后淡淡地说，
2: 严爷是何许人也啊？你又算什么东西？严爷要做什么决定，用得着给你交代吗？
0: 于更久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的颜色。
4: 你们想过河拆桥是不是啊？用得着我的时候是又送照相机又送银元的，这用不着了，一脚踢开我是吧？啊，
2: 亏你还有脸说。我问你，照相机到哪儿去了？你连吃饭的家伙都给卖了，还不该踢开？
4: 那能怪我吗？三个月不给钱，那我得喝酒得吃饭，那得活命吧。我不卖照相机，我把自己卖了。
2: 这卖了照相机你就饿不死了是吗？哼，那100块银洋恐怕已经输进赌场了吧。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你身上的铜板已经花光了，喝完这顿酒下一顿酒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吧。啊！
0: 于更久听到这儿立刻面色如灰，他喘了几口气低声说，
4: 哎呦，刚才刚才我这酒后啊，我这胡说八道了。哎呀，您老别往心里去啊。哎呀，还劳驾两位啊，这跟我说说好话啊，求爷爷啊赏我口饭吃，帮我把那照相机啊给赎回来。我接着给他老人家偷拍照片，这价钱嘛好商量，要觉得10块银元太多了，那8块我也干，如果还觉得贵7块也行啊。
0: 方隐峰摆了摆手，
2: 想挣钱眼下就有一条路，想不想走？
4: 走，那只要能挣着钱给人当孙子我都认了。
2: 好。
0: 方隐峰指了指照片说，
2: 你告诉我这照片上这个女人的下落，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身边有什么人，目

0: 人以什么为生？平时与哪些人来往？越详细越好。喏，这就是报酬。
1: 方隐峰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沓纸币摆在桌上。余更久看到钱，眼睛一亮，又看了看方隐峰，不敢相信地问：
2: 大哥，就这么简单吗？
0: 就这么简单，只要几句话，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1: 余更久又看了看钱，再看看方隐峰，沉默了一会儿，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狡猾的笑容。他把桌面上的钱推回到方隐峰面前。
2: 大哥呀，你看这我的消息，他不该只值这么几个钱吧？
1: 这一下轮到方隐峰愣住了。
0: 这还先生，你现在这种处境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2: 这位大哥呀，不怕告诉你，我呀就这么烂命一条了，已经混到这份上了，有钱我能不赚吗？
1: 方隐峰无奈地吞了一口气说：
0: 好吧，你开个价吧。
1: 余更久将右手五根手指张开说：
2: 哈哈，好说好说，贱吧，不多不多，一共啊500块。
1: 方隐峰眉毛一挑，冷声回答：
0: 你是喝醉了还是穷疯了？狮子大开口，不怕闪着舌头。
2: 我没醉，我也没疯。我呀，我看出来了，你根本不是严爷的人。严爷对那女人的来历啊很清楚，根本不用派人来打听。
1: 方隐峰听完不觉冷笑了。
0: 好啊，眼力倒是不错。好吧，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也不瞒你，严爷被人杀了，你再也挣不到他的银两了。你现在跟我说实话，是你唯一的挣钱机会。
2: 什么？ 死了？
1: 听了这话，余更久的脸色刷的一变，立刻现出一脸的苦相。
2: 我说怎么三个月都没见着钱呢？原来这……
1: 余更久说到这儿，咬了嘴唇说：
2: 你想干什么？这我管不着，我也没兴趣打听。我呀，我只认钱，你出钱我就什么都告诉你，500块一个子儿都少不了，要不然免谈。
1: 方隐峰听了，干脆的将钞票收回衣袋，站起身来：
0: 好吧，既然谈不成，不谈了。你呢，就守着你这些消息啊，等着饿死吧。
1: 方隐峰说完便假装着要走，余更久立刻拦住了他：
2: 别，先生，好商量，要不我减200块。
0: 不行，只能100元。
2: 哎呦，太少了，那我再减100块，200元成交，这不能再少了。
0: 哼，不行，我就是100元。
2: 那你再加20，120，我准告诉你。
1: 方隐峰盯了余更久片刻，点了点头：
0: 好吧，成交。
1: 方隐峰说完掏出钱包就准备数钱。就在这个时候，酒馆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随后有7-8个人横着肩膀便闯了进来。余更久一见那些人，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着急地对方一峰说：
2: 先生，我有急事啊，我先走一步，明天中午你把钱准备好了，咱在这儿不见不散。
1: 余更久说完也不等方一峰回答，拔腿就往酒馆后门窜去。不料他的身子刚一动，就听见门口的一个大汉厉声喊道：
3: 姓余的，给我站住。
1: 吼声传来，余更久像被雷击了一般僵在地上，他缓缓转过身来，向着那大汉挤出一丝笑容：
2: 刀爷，你好啊。
1: 刀爷干笑了两声走了过来：
3: 嘿嘿，几天没见，你小子混得不错呀！啊，这小酒喝着，小菜吃着，日子过得挺有滋味啊！啊，
2: 导演，您说哪儿的话呢？这酒菜啊，这朋友请客，我哪有钱买呀？呸！
1: 刀爷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大大咧咧地坐下来，敲着桌面说：

0: 用你这副怂样啊，还能交得上朋友啊？行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欠厂子的赌债怎么着？
1: 于更久哆嗦了一下，不敢抬头，低三下四的回答：“
2: 啊，道爷啊，这您再宽限我两天，我正想办法筹款呢，这已经有眉目了。”
0: 你少放你妈臭屁！你当刀爷我是三岁孩子啊？你如果有办法挣钱，也不会穿得现在这副鬼样子。老四，拿账本来。
1: 刀爷说完，身后一个汉子站出来，打开一个账本。刀爷指了指账本，
0: 白纸黑字儿，这一笔一笔的写得很清楚。你是按了手印的，想逃可逃不掉，想赖也赖不掉。
2: 没有，道爷，我认账，不逃，我不赖。
0: 那就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还不了欠债，我照规矩处罚你，你也无话可说吧？
2: 哎呦，道爷啊，我求求你，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你看看，这些年来，我在您厂子里，这少说也扔去上万块银元了，这区区几百块钱，您通用几天成不？
1: 刀爷冷冷地看了于更久一眼，
0: 哼，亏你还说得出来这话。在我的厂子里赌钱的人成千上万，要是人人都欠债还要通融的话，我还活不活了啊？来人呢，给他找把家伙来。
1: 一个打手模样的人闻声走进柜台，随手拎出一柄剔骨短刀，猛地扔在于更久面前的桌子上。于更久吓得立刻一个机灵，
2: 道爷，这
0: 老规矩，你自己动手，多三个手指头，等我动手呢，可就要卸一只胳膊。
1: 于更久听了，浑身都打起颤来。
2: 道爷，您玩真的呀？这不要我命吗？
0: 哎呀，死不死，这要看你的命够不够硬了。我老实告诉你，刀爷今天来就没打算从你身上带钱回去。我刀爷的厂子是日进斗金，根本不把这三五百块钱放在眼里。不过，赌场有赌场的规矩，赖债不还是最大的忌讳。我带着一帮兄弟，往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不能让道上的朋友笑话我没有催账的本事。这有损我刀爷的名声，知道吗？哎，姓于的，我今儿个废了你，是给那些欠债不还的人看看样子。犯了刀爷立下的规矩，得拿血来偿还。
1: 于更久知道，刀爷这种人说得出做得到，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时间，他冷汗如雨，急得大叫道：“
2: 道爷，我能还债，你给我五分钟时间行不行？就五分钟。”
1: 刀爷听了不禁一愣，冷笑着说：“
0: 哼，五分钟。”你能拉出钱来？
2: 甭管您信不信，您好歹借我试一试啊！反正五分钟，我也跑不了啊。
1: 刀爷想了想，回答：“
0: 嗯，好，那就叫你试试，看你的钱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2: 刀爷，那请您先在门口等我。
1: 于更久说完，对刀爷做了个请出去的手势。刀爷一见就急了。他把眼睛一瞪说：“
0: 哎，哟呵，你还敢叫我出去？你活腻歪了吧？”
1: 谁知于更久却不卑不亢地回答：“
2: 刀爷啊，您不就想要钱吗？那您啊，就请先出去，到时候叫着您，您收钱就是了。”啊！
1: 刀爷一听不再坚持了：“
0: 那好，我听你一次。如果你敢骗我，小子，我剥了你的皮。”
1: 刀爷说完便招呼着手下人出去了。等他们走了以后，于更久扑通一声跪在了方隐峰的面前：“
2: 先生，救命啊！”
1: 方隐峰不由得叹了口气：“
3: 早知道这般下场，何必还要烂赌啊。”“
2: 哎呀，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啊，他不赌，他不知道自己运气这么差呀，输了以后他不相信自己运气还能差下去啊。就这样啊，是再赌再输，再输再赌，就这样，就全都没了。”
1: 方隐峰见于更久越说越可怜，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从钱家中取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
3: 希望这是你最后一笔赌债。今后戒赌了吧。
2: 谢谢大哥呀。
1: 于更久见钱眼开，伸手就要拿，方隐峰却按住了钞票。
3: 你就这么拿走？
2: 放心放心，等我还了账啊，那女人的事儿啊，我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总行了吧？
3: 你可要说话算数，要不然
2: 要不然大哥你生吞了我。
1: 于更久赶紧接过话来。方隐峰想了想，
3: 好，我相信你一次。
1: 方隐峰说完把钱交给了于更久。于更久收起钱，大步地走到门口，对刀爷叫道：
2: 刀爷，说好了说好了啊，我现在就还钱。
1: 刀爷听了，脸上不免现出疑惑：
0: 啊，这么快？你小子是不是想骗我呀？
1: 于更久的脸上赶紧堆出笑容：
2: 刀爷，我哪敢呢，我这不是有贵人相助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便只好淡淡的一笑，
1: 哼，请。
0: 而正在这时，旁边忽然有人用生硬的语调说，
2: 玩刀，我来试试。
0: 话音起处，只见一个健壮的男人从酒馆边上走过来，横挡在刀爷和方隐峰之间。刀爷见状一愣，不禁打量着这个人，
3: 呵，这时候还有人打号啊，你活得不耐烦了？
0: 方隐峰见了也感觉奇怪，
1: 朋友，你是谁？
0: 那个人对方隐峰的问话却理也不理，向刀爷招着手说，
2: 你听着，滚，能活动手就死。
0: 这句话说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口气桀骜无比。刀爷一听反而笑了，
3: 嘿，去你妈的，老子玩刀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想弄死我，放你妈的狗臭屁。
0: 刀爷嘴里骂着街，似乎不经意的一侧身，而后突然挥刀劈了过去，当真是出其不

0: 无意攻其不备，哪知对方早就料到了刀爷的这一手，他右手一翻，手里边多了一柄短刀，一声脆响将刀爷的二人夺磕开，随后一个箭步便到了刀爷身边，短刀往上一抹，刀锋便准确无误地划断了刀爷的颈动脉，霎时间鲜血喷起来有半尺多高。这一下出手看似轻柔，其实迅猛，刀爷还没有反应过来，咽喉便已经中刀，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便倒地而死了。
1: 刀爷，刀爷，
2: 完了，刀爷死了，
3: 杀人了，出人命了，快跑啊。
0: 这一群流氓混混打架的时候多了，但一上手就置人于死地的场面却还没见过，何况本来不可一世的刀爷和对手一个照面就被宰了，顿时都被吓破了胆，不免一哄而散。这一下方隐峰的吃惊也不小，他心想，
4: 这个人出手实在太狠了，一刀夺命，根本就不给对方留一点逃生的机会，如果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刀手，绝技没有这种手段。
0: 方隐峰忍着左肩的剧痛走到那人面前，
4: 朋友，你是？
0: 方隐峰说着目光一扫，发现这人手中短刀的刀柄狭长，显然刀主有双手握刀的习惯，而中国武术中并没有这种刀的式样。再一看刀柄上雕刻着金色菊花，那是象征日本皇室的图案。刹那间方隐峰脑袋嗡的一声响，他厉声问道，
4: 你是日本人？
0: 那个人不慌不忙地将短刀收回鞘中，向方隐峰半鞠一躬说，
5: 方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想干什么？
5: 有人想会晤方先生，我奉命带你去见他。
4: 我如果不去呢？
0: 那个人顿了一顿，而后一字一板地说，
5: 你必须去，以你现在的处境没有拒绝的余地。
0: 那个人话音未落，就见一辆黑色的汽车开了过来，随后下来了两个人，他们不由分说就将如淡月推进了车厢。
6: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方大哥。
0: 方隐峰见此情势便知道不去是不行的，只得叹了口气钻进了车厢。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方隐峰和如淡月坐在车里，望着周围黑乎乎的环境，心里越来越沉。汽车七拐八拐开到郊区一幢幽静的别墅跟前，只见外墙的铁门紧紧关闭着，栅栏毛尖似的顶端闪闪发亮。司机下车按响门铃，里面出来人打开铁门，先是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才挥挥手将汽车放进了院子里。方隐峰和如淡月被人押下了汽车，沿着一条青石板小路穿过草坪，走向前方的一座意大利风格的高大建筑中。两个人进入客厅以后，从里面走出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他将方隐峰单独带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不大，除了一张木屐、两只蒲团之外，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房间的四个角落处悬挂着四盏白纸灯笼，光线柔和。木屐上摆着一张围棋棋盘，对放着一盒黑子和一盒白子。方隐峰打量着这间屋子，不免有些奇怪。过了一会儿，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中等身材，宽额头，小眼睛，脸上带着从容的微笑。
7: 隐峰君，又见面了。
0: 方隐峰早就料到，抓他的人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面无表情地说：
1: 哦，是慎之兄啊，一别数年，如今你是风采依旧啊。
0: 池田慎之摇头笑了。
2: 哪里还有什么风采可言，曾经的书生意气如今都变成了世故和城府，不复当年了。哎，来，尹凤君，请坐吧。
0: 于是两个人便坐在了木屐的两边，池田慎之指了指棋盘，对方尹峰说：
2: 尹峰君，当年你我痴迷于棋道，常常挑灯夜战，杀得通宵达旦呐、啊，真是过瘾呐、啊。哎呀，后来回到日本之后，一无心情，而无对手，棋艺也渐渐地荒废了。今日你我难得重逢，来一局如何？
0: 方尹峰并不回答，而是默默地将棋子盒倒扣在木屐上，棋子于是撒了一地。池田甚至见了却不急不恼
2: 啊，不愿意下棋也无妨啊。哎呀，但是又何必如此呢？
0: 方尹峰冷漠地看了一眼池田甚至。
1: 池田君，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只为了和我下棋的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哼，咱们开门见山的说。
0: 池田甚至听了不免苦笑一下。
2: 你还是那副脾气，眼睛里不揉沙子，我就直说了。尹峰君，你被卷进这件事里让我非常棘手啊。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我可以有十几种手段对付他，可是对于你，我做不到啊。我们毕竟曾经是兄弟啊。
1: 不错，我们曾经是兄弟，我曾经非常珍惜这份友谊，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霸占我国土，蹂躏我同胞，此仇此恨，我方尹峰与之不共戴天。青田会是侵华日军的帮凶，斑斑血迹触目惊心，你却是青田会的首领，还用我多说吗？啊，你我的友谊啊至此结束。
0: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池田甚至只有叹息了一声。
2: 两国交战，你我各为其主，你可以不拿我当朋友，我却不能忘了当年的情谊啊。尹峰君，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轻易得到别人梦寐以求的财富、权力、官位、美人，只要你想要，一切都唾手可得。
1: 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那作为代价，你需要我付出什么呢？
2: 帮助我找到太平天国的宝藏，尤其是那枚传国玉玺。
1: 为了这些藏宝，看来你已经下了不少心思了，你连传国玉玺的事儿都知道啊。
0: 池田甚至微笑了一下，缓缓地说：
2: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尹峰君，你是无意当中被卷进来的，而我却很早就关注这件事儿了。多年以前，我们发现一个叫做天赋会的组织，所有成员的身份都非常隐秘，他们默默守护着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藏宝。我们曾经派人打探过，但是这个组织严密异常，几乎所有派出的谍报人员都遭到了毒手。直到半年前，我们和一个姓尹的天赋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愿意和我们合作。作为交换的条件，当天国藏宝开启之后，他可以得到 30% 的分红。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还没有等到我们和他做进一步的接触，他就被人杀死在了旅馆里。他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与你同行的如淡

0: 月小姐，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方隐峰默默地听池田说完，在脑海中迅速地整理了事情的前前后后，然后他问：
2: 你们人多势大，还需要我做什么？
0: 当然需要。隐峰君，你掌握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你不妨说出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谜底。至于报酬，可是35%的分红，比给那个尹先生的要多这么5个点，你觉得怎么样？
1: 方隐峰摇头苦笑了。
2: 沈志雄啊，你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呐、啊，不过我不能接受。
0: 怎么，你还嫌少？
2: 没错。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

0: 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8号，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8号夜间至10号上午，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排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

0: 台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算，
1: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想哭。
1: 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8号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8号夜间至10号上午，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海不出现，时间不早，已经深夜两点，这深的海中飞行一定是我前世藏的秘密，用全力穿过了整个海洋，只为也保留我七秒钟的记忆力。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

0: 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

0: 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8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8号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8号夜间至10号上午，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是帆阳蓝岛海峡同心。这个夏天平潭海岛生活季精彩不断，作为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2026年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扬帆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帆船爱好者齐聚蓝岛，乘风起航，同台竞技。比赛当天，一艘艘帆船驶出码头，在碧海之上展开角逐，选手们配合默契调整船帆，把控航向，迎着海风破浪前行。碧蓝大海上白帆点点，与平潭的蓝天碧海相交辉映，构成一道动人的海岛风景线。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海上竞技，更是两岸交流温暖的缩影。大海为桥，白帆为媒，两岸帆船爱好者相聚平潭，在运动中交流心得，增进情谊。大家以海洋运动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心与心在乘风破浪中靠得更近。我们平潭坐拥得天独厚的海风与海域，越来越多特色海上赛事在这里落地。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两岸帆船赛，不仅让我们大饱眼福，更让我们看见家乡这片蔚蓝大海正成为连接两岸通向世界的桥梁。一叶白帆连通海峡，阵阵海风传递温情。
4: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暑期新鲜事是热血闽超燃动海岛夏夜。盛夏八月，平潭的暑假生活活力满满，精彩不断。就在八月一日夜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一场意义特别的蓝台足球交流赛火热上演。闽超平潭队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的运动员们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两岸同胞的友谊，为海岛夏夜增添了满满的热血与激情。当晚赛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快速奔跑，灵活传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开赛仪式亮点十足，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以青春燃绿茵与展现千年海洋文明的舞蹈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先后登台，让竞技体育与平潭本土文化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精彩赛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团结和拼搏的意义。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点亮假期。这场充满两岸温情的闽超足球交流赛成为了这个夏天令我难忘的新鲜事，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多走出家门，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做阳光健康的新时代少年。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掌声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小主播陈妙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不要说我们还小，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为自己指引生命的导航。不要说我们是笼中鸟，不要说我们是温室里的嫩苗，我们的心中装着天，我们的梦高耸入云霄。妈妈问我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老师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科学家、老师、白天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真实的向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青春的梦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每一个理想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长在天地间，沐浴阳光，搏击风浪。教室里有我们的朗朗书声，讲台上有老师的纯纯教诲，书声响彻校园，教会滋润心田，让年少的我们更加茁壮，让稚嫩的梦想健康成长。父母师长用他们的理想为我们的理想保驾护航，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把世界照亮，让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明朗，让每一个黄昏都有霞光万丈，让每一朵花儿都散发迷人的芳香，让每一只鸟儿都展翅自由翱翔，让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有快乐的光芒，让每一个老人脸上都有幸福的荡漾。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华夏之振兴而刻苦。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家国安康我的理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眷恋的土地。它是沉睡千年后苏醒的雄狮，一声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屋脊。当第一缕曙光洒在古老的城墙，历史的长河泛起金色的光芒，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科技创新，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智慧的力量。丝绸之路途，活灵悠扬，传递着友谊与文明的芬芳。万里长征上，壮实斑驳，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我看见南湖的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雨中起航。我听见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

0: 乐意照顾他。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他，风吹雨打时他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他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他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他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普通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

0: 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转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地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棒球手套，哎，可惜他们太贵了。昆西问道，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安迪说，嗨昆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你知道吗？我完全是靠自己攒钱买到的。昆西说，真的吗？太棒了。安迪告诉昆西，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安迪继续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安迪说，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安迪继续讲道，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橡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橡子，每周攒下3个橡子，七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四个箱子。安迪说，那你五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四个箱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五周很快过去了，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预算和攒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苗而不秀者有以福，秀而不实者有以福。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庄稼有只长苗而不开花的吧，有开了花却不结果实的吧。这句话用比喻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比作庄稼的生长过程，如果半途而废或者不努力，很可能在学习期满后得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五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6: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5: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6: 土耳其、巴基斯坦

0: 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振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

0: 并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
7: 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 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

0: 也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8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6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夜间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北部沿海海区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点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后来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组合 Kinolo， 这首歌是刘若英的代表作品之一。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

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还是觉得你最好，这是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1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爱火花》当中。还是觉得你最好是张学友的粤语歌曲代表作之一。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起，本台推出十彩蓝星风正劲，潮涌世界起新城，平潭国际旅游岛获批10周年系列报道。本期来看平潭依托优质海洋资源，如何在10年间推动海上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实验区领导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
0: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进入第3个比赛日，小组赛激战正酣。
1: 闽超第2阶段比赛今夜正式打响，平潭队主场迎战漳州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6年8月8号，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为平潭旅游发展锚定全新坐标。平潭以国际风范、青春时尚为主线，让诗与远方落地生根，触手可及。今天起，本台推出十彩蓝星风正劲，潮涌世界起新城，平潭国际旅游岛获批10周年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平潭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风貌。碧海环抱的平潭，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近年来，平潭依托优质海洋资源，锚定国际海游胜地建设目标，持续丰富海上运动、游艇观光、远洋游轮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陆地加海上全域游玩体系，推动海上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盛夏时节，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热闹纷呈，众多游艇在泊位整齐列阵，静待游人登临。汽笛清鸣，游艇划开碧波，带领游客在乘风破浪间尽享出海的酣畅与自在。
3: 出海的感觉非常好，这边的设施非常的完善，最喜欢海风吹过来的那种很凉爽、很通透的这种感觉。在甲板上所看到的这种风景，整个的视觉的话就是一览无遗，整个的海平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晰，感觉比较震撼。
2: 作为平潭首个布局的游艇产业项目，22号国际游艇码头于2024年6月建成投用，一期共建有49个游艇泊位，陆续引进10余艘豪华游艇，打造复合型海上休闲平台，汇聚多样潮流海上体验项目。
4: 当前我们22号国际游艇码头水上运动项目十分的火热，游艇呢可以畅游我们台湾海峡，可以海上看六八景区、落日巡航跟思想海钓、水上超跑、摩托艇等潮流的海上体验，广受游客的喜爱。
2: 在游玩业态持续丰富的同时，平潭着力延伸游艇全产业链，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今年6月，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投用配套研发楼、生产厂房等设施，具备30至120尺全品类船型建造能力，既能供应水上文旅装备，也可承接全区渔业船舶及游艇的检修维保。接下来，项目将借力厂区观光廊道与游艇展厅，并联动码头海上线路，拓展工业文旅与研学体验，完善游艇制造、码头运营、文旅消费全链条产业闭环。
5: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说，我们专业可以做这个高端的这些豪华游艇，包括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就是无人驾驶的这种智能小艇，那提供给景区来作为那个运营。
6: 发展游艇产业，能够盘活本地海岸线资源，丰富国际旅游岛文旅产品供给，有效带动滨海消费和本地的就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以海上文旅为桥梁，促进两岸民间交流互动，也进一步彰显平潭对外开放定位，提升平潭国际旅游岛知名度和城市形象。
2: 除游艇体验外，平潭还持续扩容水上运动业态。22号国际游艇码头、潭南湾、68海里景区等重点滨海区域，陆续落地帆船、尾波冲浪、水上飞人、摩托艇等多元项目，形成多点开花的海上休闲格局，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滨海二次消费潜力。
7: 我们脚放下去，感受海水很舒服，就小朋友放假就带他们来，然后看朋友圈项目，这个觉得感觉挺好的，挺适合小朋友的。
2: 立足国际旅游岛优势，平潭不断拓宽海上游玩半径，实现从近岸观光到远洋度假的跨越。依托15万吨级国际邮轮中心，平潭开通直航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多国的国际邮轮航线。同时，豪华双体游船海滩一号为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的近海漫游。作为国内首艘以浮文化加探秘海洋为主题的特色观光游船，游客可在船上饱览海景，品味美食，尽享海上休闲时光。
5: 我们的船呢，一共是三层，各有各的这个特色。一楼呢，这个适合的休闲用餐、亲子游玩；二楼呢，有网红打卡、娱乐互动；三楼的这个露天全景甲板呢，看海、看日落、看海鸥，图片效果都非常的好。项目呢，从2022年到运营到现在呢，我们累计接待这个游客超过了这个15万人次。省外的游客呢，我们的占比的这个达到了这个80%以上。这个全网的这个曝光超过了3亿。
2: 从近岸的清风逐浪到远洋的星辰大海，平潭正以日益完善的海上旅游生态，铺就一幅近岸玩海、远洋度假的全域海游新图景。
1: 七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白海豚会商部署会后，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十堰区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高度重视，严阵以待，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会议。会上，各片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了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各项防御举措落实情况。黄建波强调，要筑牢海上防台风安全屏障，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要求，确保海上作业人员和养殖鱼排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防撤离人员擅自回流，做到不漏一船不落一人。要强化宣传引导与巡逻劝导，进一步加深市民游客对台风灾害的认识，加强景区非景区景点的安全管控，及时劝阻靠近临海临崖区域下海戏水等危险行为，引导大家自觉做好自我防范，提高自防自救能力。要严格大型活动现场安全管理，提前检查加固设备设施，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综合研判实际情况，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活动坚决取消。要盯紧地质灾害点与危旧房屋，关注高陡边坡、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细化完善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妥善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密切关注离岛安全，预置医疗救援等各类应急力量，统筹应急抢险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离岛群众在台风影响期间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突发险情能够得到快速有效处置。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协同联动，确保人员在岗在位，信息及时全面，预警传达高效，防范部署快速，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坚决守护蓝岛万家平安。
0: 七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实地检查旅游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台风举措，确保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1: 在君山片区后田村雀山坳沙滩，黄建波沿岸线查看游客游玩情况，检查警示标牌设置、应急救援力量配备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旅游旺季与防汛防台风关键期，滨海沙滩游客集中，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属地片区和相关部门要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安全设施和应急物资预置，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在 江军山景区，黄建波详细了解日常安全管理、安全设施运行及重点部位风险防范情况。他指出，景区运营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设施设备维护检查，完善安全提示标识，做好游客疏导和秩序维护，确保景区安全运行。黄建波强调，旅游安全事关游客生命财产，须臾不可放松。平潭岸线绵长，滨海资源丰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密切关注旅游新业态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大景区和非景区景点、临海、临崖等危险区域的安全管控力度，规范设置警示标牌，合理配置应急救援力量，多渠道发布游客安全提醒，确保安全提示应知尽知。要压紧压实旅游行业主体安全责任，重点关注酒店、民宿、旅行社、旅拍等业态，引导行业主体加强安全宣传和提醒。

0: 十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平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依托厦门大学科研资源优势，探索高校技术加企业资本合作模式，推动两岸前沿科研成果在平潭落地转化。目前已孵化企业20家，协助6家企业完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黄建波实地查看了新型防雷产品、氢能设备、纳米材料、中草药消杀等多项创新产品，详细了解校企联合孵化培育成效。他指出，平潭拥有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制度优势，在生物医药、保税加工、科研服务等领域具有明显发展优势。希望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继续发挥科研资源禀赋，紧密对接平潭产业需求，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福建平潭旭坤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矿用仪器仪表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黄建波深入企业生产研发一线，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应用、技术实力及市场拓展情况，得知企业产品品质优良，但市场开拓存在瓶颈。黄建波指出，初创型科技企业是实验区服务重点，相关部门要深入了解企业产品特色、市场定位及发展困境，积极在招商引资、政策宣介等场景中牵线搭桥，促进创新供给与市场需求双向奔赴，推动优质科创企业走向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1: 八号上午，平潭综合实验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揭牌仪式暨香港高盛集团捐赠仪式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实验区党工会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训明出席活动。
0: 据了解，实验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实验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足球振兴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旨在以专业化机构统筹资源，系统推进平潭足球事业的组织管理与长远发展，为实验区足球振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揭牌仪式后，现场举行香港高盛集团捐赠仪式，该集团向区足球协会捐赠足球发展资金，助力平潭足球事业提质升级。陈训明为香港高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高黎雄颁发区足协名誉会长聘书。
2: 政企协同补齐平潭足球发展短板，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平潭足球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海岛足球事业新篇章。
0: 近日，实验区人民法院举办2026年台湾青年研学节夜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活动。吴元祥充分肯定本次研学成效，他勉励台青们当好两岸法治互通的宣传员、专业道路上的笃行者、融合发展的参与者。他表示，福建高院将在最高法院指导下，支持推动平潭法院台青司法研学基地提质升级，努力打造闽台青年法治交流的示范样板。董宇寄语学员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做有独立见解的法律人，常来常往，情牵两岸，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放眼未来，共赴融合，将个人理想融入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洪流。
1: 八号下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和移动路径，了解台风对全省沿海风情、雨情、浪情和风暴潮的影响，继续部署相关防御工作。
0: 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具有生命时长、强度强、环流尺度大的特点，且登陆点和登陆后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各片区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密对台风的监测预警，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会议强调要强化重点部位防范，务必落实渔船乡镇船舶回港避风，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严防渔民船只冒险出海，要做好大型活动管控，加强户外大型活动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安排人员现场驻守，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醒市民游客远离临水临崖非景区。

0: 景点、网红打卡点，要下沉干部至基层一线，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向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
1: 八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十场小组赛轮番上演，选手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带来极致的观赛体验。
0: 在女子组比赛现场，美国队和以色列队的小组赛对决正在进行。美国队攻防两端表现亮眼，发球稳定精准，网前拦网果断高效，从开局便建立领先优势，最终取胜。赛前教练为团队开展了全面专业的针对性训练，并且队友发挥也很出色，多亏了他们。这里风景太美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平潭是一座极具魅力的海岛城市，我还会再来的。男子组赛场战况同样焦灼，悬念迭起。爱沙尼亚队与新西兰队强强对决，双方实力旗鼓相当，比分多次持平交替。高水平的对抗让赛场氛围持续升温，不少来兰游客在游玩之余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品牌赛事活力岛的魅力。
2: 今天是特地来看这个比赛的，可以多办一些这种比赛，很有活力，不光是风景很好看，还有更多的特色吧。
0: 赛事期间，平潭金融机构驻点办公，为参赛运动员、外籍来宾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比赛现场，来自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的工作人员驻点办公，为有需要的外籍运动员提供云闪付线上支付指导，同时做好离境退税业务服务宣介，为境外来宾讲解退税办理流程，便利外籍参赛人员享受离境退税政策红利。在雅阁酒店大堂，银行还配备双语业务人员，提供外卡刷卡支付业务咨询指引。
3: 此次赛事，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作为重点金融服务机构，保障 Visa、Master 等主流外卡刷卡交易顺畅，解决境外人员刷卡消费堵点问题。同时，我行充分利用外币业务优势，提升网点外币兑换服务能力，保障多币种现金供给，满足境外来宾现金兑换需求。
1: 八号，2026海峡两岸平潭跆拳道交流大赛暨第14届福建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在平潭正式开赛。
0: 本次大赛汇聚两岸19支队伍398名选手参赛，其中台湾选手55名，参赛选手覆盖幼儿至成年多个年龄段。赛事设置品试、竞技对抗、特技表演、跆拳舞等竞赛项目。赛场上，两岸选手身着整齐道服，精神抖擞，一招一式规范沉稳，动作利落有力。
4: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这边那个体育发展得很好，然后两岸的年轻人可以比较好交流了。
5: 每次参赛都有机会与台湾地区的选手交流竞技，让两岸青少年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和认同。
0: 目前平潭已陆续举办了13届两岸跆拳道交流赛事，已然成为两岸青少年以武相交的重要平台。
6: 希望借助这个比赛，进一步的推动两岸跆拳道运动技艺的交流，同时也加深两岸民众的感情，也希望以跆拳道为纽带，为两岸体育赛事文化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正能量。
0: 闽超第二阶段比赛于今夜正式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连日来为了开幕式的完美呈现，赛前的彩排工作也下足了功夫。来看报道。现场开场舞蹈蓝浪逐梦正在进行彩排。据了解，本次开赛仪式精心编排了两大特色舞蹈节目。开场舞蹈蓝浪逐梦将展现蓝岛人民搏风踏浪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另一节目南岛语族根脉远航将生动诠释南岛语族向海而行坚韧奋进的精神内核。
7: 我们在彩排中融入了诸多兼具现代元素与传统特色的节目，既希望凸显平潭的人文历史底蕴，也想展现平潭人民的热情与活力。
1: 七号晚，闽超排配赛乙级组平潭队对阵漳州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实验区综合训练基地举行。
0: 发布会上，平潭队球员代表陈国峰回顾了球队与台湾劲凤队进行的交流赛。他表示，此次交流赛是平潭队备战排位赛的重要一环，有效帮助球队调整竞技状态，提升整体水平。

0: 话，只有信心征战这场比赛，我们才有机会取胜。所以我们都是满怀信心去那个对这场比赛。
1: 主教练何斌重点介绍了球队排位赛的备战工作。他表示，平潭队在第二阶段补充了5名球员，经过3周的整体攻防演练与磨合，全队目前状态良好，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期待。
2: 第二阶段基本上就是1周1场啊，肯定是对队员的这种身体机能啊、体能消耗会很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前2周，我们专有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训练，我们补了5名球员。这样轮换起来，我们可能更合理一点。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花生新品种展示项目测产验收观摩会，通过比对各类花生新品种在平潭本地的适应性、丰产性与品质优势，为优良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当天共验收试种的26个花生品种，主要涵盖全花、闽花、蒲花等省内优质主流品种。验收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品种种植分区，有序开展花生采收、分拣、分装工作。验收团队从产量、病虫害抗性、植株性状、果实品相多个维度，对各个品种进行全方位标准化对比测评，系统记录各品种田间生长表现与产量数据。
3: 我们今年在就是平潭总共就是展示示范有67个品种，那就是从育种的角度上讲，就是覆盖了福建省加工所需要各个花生领域的这个性状的品种。今年的整体的这个性状产量相对还是比较好，除了后期这个稍有点就是虫害以外，整个生长过程都比较合情合理的。
1: 本次验收分为产量测评与品质品鉴两大环节，工作人员完成田间测产后，后期将采收的花生按照平潭传统烹饪方式进行水煮加工，由农业专家开展现场品质品鉴，从口感、品相、风味等方面综合评分。通过田间测产加食物品鉴的双重考核模式，精准筛选出适配海岛气候、产量高、品质优、抗性强的优质花生品种。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7: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8: 8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6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夜间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北部沿海海区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9: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 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

0: 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5: 8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6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夜间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北部沿海海区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

0: 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8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号16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8号夜间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北部沿海海区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白嫩脸，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嫁给我吧。
4: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5: 师兄。
4: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

0: 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
2: 贤儿大口喘着气，疲惫地坐在一棚软软的不知名的草上，目光惊魂不定地向四下张望着，没有文家的人，也没旁的什么人，他欣喜若狂，意识到自己自由了。他仰躺在草丛里，嗅觉着草木新鲜的气息，他想着文老爷的失望，想着二爷充血的眼睛蹦出的暴怒，他开心地笑出了声。倏地，他身边的草丛一阵响，一个少年翻身跳了起来。当少年发现周围的确就他一个人时，便吁了口气，又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时贤儿已经吃惊地认出他就是那个用粪团打击女洋人的少年，便静默地望着他。那少年刚才显然在睡觉，他懒懒地伸着腰。当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一直在注视自己时，有些不自然地将身子坐正了，他也好奇地打量起贤儿。
3: 你真勇敢，你们把那个女洋人绑去干什么？杀了他吗？
4: 你说什么呀？
3: 你跑后有两个穿黑色衣服的蒙面人骑着马把那个女洋人抢走了，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4: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真的把女洋人绑票了？
3: 当然，我亲眼看到的。
4: 可能是楚爷的人干的。
3: 楚爷？谁是楚爷？
4: 连楚爷都不知道。
3: 楚爷是干什么的？
4: 绿林好汉，楚爷专门杀富济贫，连县衙都敢闯呢。
3: 那你是谁？
2: 贤儿对那个楚爷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眼前这个亮亮的眼睛里透着狡黠的鹦鹉少年。
4: 我是管子。
3: 有叫这个名的吗？
4: 我姓管，别人都叫我管子嘛。
3: 你没有学名吗？
4: 学名？没有，我没上过学。
3: 啊？你家里不给你请先生吗？
4: 我家没有钱，我五岁就开始给东家放牛了。
3: 东家也不给你请先生吗？
4: 东家给放牛娃请先生。东家哪天不用鞭子抽我就算幸运了，还能给我请先生教书。笑话。
2: 贤儿第一次知道世上竟有像管子这样没有钱而念不成书的人，同样也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东家都像文老爷那么好心肠。
4: 哎，你是谁家小姐呀？你们家的人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待在山上？
2: 贤儿哑然地望着管子，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话。
4: 你是不是迷路了？你家在哪个村？我可以送你回家。
3: 我没有家了。
2: 贤儿垂下头，眼里涌上盈盈的泪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个劲儿地想跑，却没想过跑出去后又将如何。管子愕然地打量贤儿，他发现他的衣裙质地很好，而且放在膝前的纤纤小手非常柔滑细腻，一望便知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4: 啊？那你以前在哪儿住？
2: 贤儿摇摇头不说话，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
3: 我叫贤儿。
4: 贤儿，你的名字更可笑。
3: 是琴弦的弦，不是鞋子的鞋。
4: 还有这个怪姓。
3: 这不是我的姓。
2: 贤儿突然有些讨厌少年放肆的样子。
4: 好吧，那你姓什么？
2: 贤儿摇了摇头，他的眼里又涌出了泪水，他不知道自己原本姓什么， 这是他最大的痛苦。
4: 不告诉我就算了，我又不逼你，你哭什么？
2: 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仰头望了望树枝间的天空，转身向山下走去。
3: 喂，你去哪儿？
4: 我要回去了，我的牛还在山下让黑娃子把我放着呢。
3: 你走了，我怎么办？
4: 你怎么办？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泪水如泉水般从贤儿的眼里涌了出来，他伤心地耸动着肩膀，感到自己今后的无望，前途的莫测，他为自己的无助而哭泣。管子望着哭泣的贤儿，不知所措地蹲在他的面前，直到贤儿停止哭泣，他才木讷地问：
4: 我怎么管你？
3: 把我带你们家去吧，我没有家了。
4: 我也没有家了，我父母都死了，我和黑娃子住在东家的牛棚里。
3: 我也可以帮你们东家做事。
4: 哎，你会做什么？你会绣花吗？
2: 管子望了望贤儿那双纤柔的手，贤儿摇了摇头。
4: 那你会浆衣服吗？
2: 贤儿又摇了摇头。
4: 会做饭吗？
2: 贤儿依旧摇头。
4: 那你会干什么？
2: 贤儿羞愧地发现自己竟然不会任何一样可以谋生的技能。
4: 那你以前做什么？对呀，你是小姐，当然什么事也不做了。哎呀，真是笨。
3: 我不是小姐。
2: 管子更是诧异地上下打量贤儿，他实在想象不出贤儿是干什么的。贤儿抬头望着管子，心里忽然对他产生一种信任。
3: 我是被一个有钱人家从外面买来的，他们让我嫁给一个没有腿而且很让人讨厌的男人。
4: 啊，那你是逃跑出来的？
2: 贤儿点点头，目光哀伤而又信赖地望着管子。
4: 那我更不能把你带到东家家了，东家会把你送回去的。再说那家人要是知道你在我们东家家，他们会跟我们东家上堂打官司的。
2: 贤儿柔美细长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管子，他相信他一定能给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信任的目光使管子意识到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胸，双眉紧拧着，做出一副深沉的苦思冥想状。好一会儿，他突然兴奋地说：
4: 哎，我知道前面有个山洞，你可以躲在里面，晚上我给你送吃的来。
3: 那以后呢？
4: 以后，以后我再给你想办法。走，我领你到那个山洞里去。
2: 仙儿站起身来，突然叫了一声，一屁股又坐回了原地。他这才感觉到双脚的疼痛，他低头查看，发现经过这一路奔波，双脚已经红肿了。
3: 我的脚。
4: 女人真麻烦。
2: 管子嘟囔着，背对着他蹲了下去。
4: 哎，上来吧。
2: 贤儿踌躇了一下，还是趴在了他的背上。管子毫不费力地站了起来，他一只手臂在后面撑着他，一只手臂拨拉着眼前的树枝茅草，他们谁也不再说话，只有管子脚下踩动草丛，身子撞着树枝灌木发出的声音。贤儿趴在他的背上，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汗水和牛粪味儿。奇怪的是，他此时并不感到这种气味难闻，心里反而漾漫上一种惬意。他希望自己永远趴在这个背上晃下去，晃下去。
4: 到了。
2: 管子将贤儿放了下来，贤儿这才看见那个山洞，其实只是两块突兀的岩石之间凹下去的一个小空间，最多只能

0: 远，直到最后消失。仙儿蜷在山洞里，困倦地闭上了眼，一会儿便沉沉地睡去。一觉无梦，这些年里似乎没有这种现象。他睁开眼时，发现山洞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去，树木在似明似暗的暮色中依稀可辨，远处葱葱翠翠的山脉望上去如一只黑褐色的巨鸟，巨鸟孤寂地静卧着，微仰的头颅悠悠地凝视着前方。贤儿弄清自己身处的环境后，又强烈地感觉到饥饿，他肚子里发出的细细的咕噜噜声是这狭小空间里唯一的声响，这声响单调地在山洞中回荡着，使他饥饿的感觉更加强烈难耐。他一次次地咽着口水，以至于最后喉头干燥的连口水都没有了。他的脑海中频频地出现文嫂手捧甜麦粥的形象，甜麦粥的香气久久地在他的心间萦绕，更加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觉神经。他的目光可盼而又执着地盯着洞外，期望着管子的身影突然出现。远处传来一阵碰撞树枝灌木的声音，他欣喜地坐直了身子，目光极力在微明的暮色中搜寻着。外面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一惊，清晰地听到纷乱的脚步声还夹着嗡嗡的说话声。他侧耳倾听，那嗡嗡的声音慢上来，成了一片模糊的音节，他听不真切，隐隐的还有火光闪现。他一阵紧张，不知所措地环顾自己栖身的小小空间，这个地方太小了，无法将自己藏匿起来，只要有人拨动洞前的灌木，他就会暴露无遗。
1: 哎，这林草好像有人踩过。
0: 他隐约听到一个男人兴奋的叫声，他慌慌地张望，望见一团团晃动的火把，他听见嘈杂的人声和人用棍子抽打草木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忽地钻出小洞，不假思索地向山上幽暗的地方跌跌撞撞地跑去。
2: 哎，前面有人。
1: 哎，哪儿呢？
2: 就在前面。
1: 哎，是有人。哎，往那边跑了。
3: 妈的，你们还不赶快追，今天要不把那个女洋人找回来都他妈别活命了。
1: 是头，快追。
2: 哎，在那儿呢，站住，
3: 站住，
2: 站住，站住，别跑！
0: 贤儿听见后面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他隐约听见清兵在找人，他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是不是自己，但他明白，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三集，
9: 贤儿醒过来了。
1: 醒了。
0: 二爷松了口气，他知道贤儿从山沟里救上来后已昏迷了一天一夜。文老爷举起手臂将那团衬单举到二爷的眼前，二爷诧异地望着文老爷，他被他脸上的凝重和悲怆之情弄得懵懵懂懂的。文老爷的五指一松，那团失去控制的衬单啪的一声落在了二爷的面前。二爷会意地用镖头挑开了那团衬单，他看见了一团已经发暗的血迹，他倏地仰起头，对文老爷瞠目斥之：“
1: 你把他怎么了？”“
9: 我和他已经圆房了。”“
1: 什么？”
0: 二爷吃惊地瞪大了眼，好一会儿混沌的脑中才理出一线清晰的思绪。

0: 他的眼瞬间充满了血，额头两侧曲张的血脉活跃地鼓动着，鼓动着。他的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由于愤怒和痛苦，脸上的肌肉扭曲着，痉挛地跳动着。
1: 老二，你要恨我，就杀了我吧。
0: 二爷手臂一扬，那枚飞镖带着嗖嗖的风声从文老爷的头顶飞过，然后砰的一声定在了文老爷身后的木门上。文老爷的脊背笔挺着，已

0: 二爷双臂抱着头，脑袋垂在自己胸前，像个可怜而委屈的孩子。温老爷悲悯地望着哭泣的二爷，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放在他的头上，但那只手在空中颤抖着停了下来，他不知所措。
1: 老二，以后我再给你选一房好的。
0: 温老爷讷讷地说着，他觉得自己的嗓子干涩涩的。二爷扬起脸暴叫着，长长的手臂撑在地上，身躯如一枚飞弹向文老爷的胸口撞了过去。砰的一声沉闷的响声后，他们二人都滚到了门槛边。文老爷捂着疼痛的胸口发出一阵急喘，他觉得胸闷气憋，喉头涌上一股血腥之气，一口鲜血随之飞蹦而出，又点点滴滴飞溅到不远处那团衬单上，那星星点点的鲜血围绕着杜鹃花，使它望上去更加凄艳美丽。二爷像头发过疯的病牛卧在门槛下，虚软无力地摊成一堆，如同没有生命的肉球。他的眼凄绝无望地望着衬单上那朵泣血的杜鹃花。温老爷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紧紧地抓住那团衬单，向前弓着身子，跨过那团蠕动的肉球，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出去。依旧没有散去的下人们在朦胧的夜色中看见温老爷摇摇晃晃地从二爷的院中走了出来，他的一只手里依旧紧紧地攥着那团衬单，另一只手捂在胸口上，身子如一只虾，可怜地弓着。文老爷慢慢地晃过了下人们的视线，重新走进昔日太太的小套院。他们都知道，现在那里住着一个从省城接来的姑娘，那是太太接来给文老爷做妾的。温老爷推开房门，坐在床沿上的刘嫂慌忙站立到一边，温老爷向她挥了挥手，刘嫂会意地退了出去。她走到床边，看见贤儿安详地闭着眼睛，她粗重的鼻息触到了她的脸上，使她蓦地睁开了眼。贤儿惊愕地望着文老爷极力隐忍着痛楚的扭曲的面孔，他嘴角上的血迹使他触目惊心，他倏地翻身而起。
2: 老爷，你怎么了？
1: 你是我的人了。
0: 到了年末，外面的形势忽然混乱起来，每天都有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清兵骑着马斥喝着从村子前面的土路上飞驰而过，不断的有惊人的消息传进村子，说是武汉、南京、西安、济南等地都落入了革命军的手里，已经有几十个省宣布独立了，村子里不再有人敢外出，那些靠挑着担子走乡串户卖小吃食小商品为生的货郎也消失了。三天一小集，十天一大集的赶场也不知不觉地见不到了人影，这个冬天变得静寂而沉闷。已成为太太的贤儿变得明朗而又欢快，她细长柔媚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清亮，他白皙的面颊光洁而又柔滑，他走起路来快捷而又轻盈，长时间坐在竹堂椅上的文老爷目光常常会迷醉地追随着他的身影，那天傍晚的沉重撞击似乎撞飞了文老爷胸中的精锐之气，使他迅速苍老起来，他的脊背再也没有挺起来，身子总是向前微倾着，一只手常常习惯性地捂住隐隐气闷的胸口， 天阴时常常会发出一串憋气的咳嗽声，折磨得他几乎会背过气似的。许多时候他静静地坐在书房的竹躺椅里，不说话也不看书，目光阴郁，一副忧心如城的神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往日狂书的乐趣，那些散落在书房里的古碑拓片、名家字帖也对他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唯有贤儿从他的视线中晃过时，他发亮的眼睛才呈现出一种生命的张扬。自从去年秋天温家私塾里的老先生病故后，四爷文友仁便进了县里的大通学堂，除了月末回来带些粮食和碎银外，平时总不在家。连续两年农田收成不景气，迫使文家辞退了一些下人，文家庄园一下变得冷冷清清了。眼看腊月将过，村子里依旧没有掀起往日迎接新年的热闹气氛，偶尔有人从村街上走过，也是神色惶惶，行色匆匆的。这日，贤儿见管家套了马车，将两头刚宰好的肥猪扔在车上，准备拉到县城去卖。他惦记着四爷这个月没有回家来拿粮食，便吩咐管家办完事拐到学堂去看看四爷，并且给他带些粮食和零用钱。管家坐上马车，他的身后马着那两头掏过内脏的肥猪，白森森的猪皮在冰天雪地里更是显得惨白。车夫吆喝着两匹马上了路。
3: 驾！
0: 马车碾过空寂清冷的村街，驰上村外的土路，广袤的田野已被冰雪覆盖，山坡、梯田连成一片，起伏有致，凹凹凸凸地展现着明丽的曲线。这天本是赶大集的日子，但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和车辆，直到县城城门垛下，管家才看到那里排列着十几辆准备进城的骡马车。管家敏锐地感到了某种不祥的预兆，他看到了许多神色慌张的清兵在城门外的开阔地里集合，城门洞里不时有清兵进进出出，外面等待进城的车辆和行人被堵了两个多时辰才被允许放行。马车驰进城，街上的行人也比往日的集市少了许多。管家将马车停在卖肉食的街上，然后吩咐老车夫招呼着肉摊儿，他自己去城里几家熟悉的饭堂子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割肉，去了老半天才领着一个伙计回来，见马车上的肉一点儿也没有卖出去，那伙计挑挑拣拣地将几扇猪肉翻过来倒过去的看了个遍，才割了十斤肉走了。直到下午，他们才勉勉强强地卖了一头猪，还有一头扔在马车上没有动过。他只得吩咐车夫继续看着肉摊，自己背着一布袋粮食去学堂寻四爷。四爷他们学堂是由学生们自己每月带粮，再由学堂的伙夫给他们统一烧饭。管家背着粮食走过两条街，

0: 他记得拐过前面的路口就可以看见学堂的青砖围墙了。蓦地，他听到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和马蹄声，然后看到街口突然涌出许多清兵，街上少许的行人急忙往两侧的屋檐下躲避，并且诧异地盯着那些向前奔跑的清兵。管家小心翼翼地贴着街边的屋墙往前走，看见清兵奔跑的方向是跟自己一致的，心里便袭上一阵不安。拐过前面路口，他看见那些由各个方向奔至的清兵迅速地包围了学堂。他透过学堂的栅栏门，看见院里隐隐有学生的身影慌张地跑来跑去。突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接着一声爆炸声轰然响起，霎时火药味在清冷的空气中漾漫起来，很快便弥漫了整条街。接着枪声爆炸声人的呐喊声响成了一片，学堂外面的清兵和学堂里面的武装力量交上了火。管家远远地躲在一个墙角后面，目光惶急地盯着已变成战场的学堂，担忧着四爷的命运。枪声和爆炸声此起彼伏，浓烈的硝烟火药味使他更加胆战心惊。直到天色渐暗，枪声才渐渐息下，但学堂内燃起的火光冲破云霄，照亮了整条街。管家清晰地看见越来越多的清兵包围在学堂外面，一截围墙被炸药冲塌了一个豁口，火光中管家的视线焦灼地越过豁口，隐隐看见三三两两的尸体倒在围墙内。管家见天色已经暗下来，只得惊慌失措地回到停马车的街上。他看见马车停在一间铺子前的阴影里，老车夫惶惶地望着学堂方向晃动的火光，不安地走来走去。街上已望不见一个行人，所有店铺全上了锁，恐怕连小偷歹人此时都躲在某个角落里，胆战心惊地听着枪声、爆炸声。车夫见到管家回来了，才长吁一口气。管家三言两语地对他讲了学堂那边的情况，然后让老车夫邀着马车急急地向城外赶。到了城门口，他们才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一队清兵严阵以待地守候在那里。
1: 哎，干什么呢？
0: 一个清兵举着火把拦住了马车。管家战战兢兢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2: 大人，我们赶集耽搁了，请放我们回家吧。
1: 城里窝藏着造反的革命军，我看你们行迹啊就很可疑。
2: 大人，这可是杀头之罪啊，我们可是世世代代本本分分的良民啊。
0: 那清兵用火把探照马车，他看见马车上用麻袋盖着一堆凸起的东西，而且车上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便惊叫起来。
1: 有情况！
0: 十几个站在城门后冻得跺脚的清兵听到他的惊叫声，立即围拢过来。
1: 怎么了？是谁？
0: 那清兵用火把照着马车。
1: 是不是躲着人呢？
2: 我是来买猪肉的，那上面是没有卖完的猪肉。
0: 一个清兵战战兢兢地用手中的标枪猛地挑起马车上的麻袋，果然露出两扇猪肉来。
3: 哼，别他妈惊惊乍乍的，
4: 这肉还不错呢。
0: 一个当官模样的清兵翻了翻马车上的猪肉，然后回过头瞪着管家喝问：
4: 哪个村的？
2: 我们是车网村的。
4: 天这么晚了不早早回家，偏要在街上瞎转，没看见我们正在剿匪吗？我看你行迹可疑，说不定正帮着革命军做事儿呢。
2: 哎，大人，我们是良民。
4: 放肆！你说是良民我们就信你了。
0: 那当官的扬起手臂，狠狠地扇了管家两巴掌，打得管家眼冒金星，在原地转了两圈。老车夫吓得簌簌直抖，垂着脑袋站在马车边，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时一个笑模笑样的小个子清兵走过来，对那当官的说：
5: 哎，吴大人，我看他们啊还真像本本分分的良民呢。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我们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庄户人家，哪有胆做反对朝廷的事儿啊？
1: 这种事儿也很难说。
0: 那小个子话锋又一转：
1: 啊，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肯为朝廷效力呢？你看我们弟兄们在寒冬腊月里坚守着，这些日子军饷又发不下来，饿得连腿都打晃呢。我看啊，这正是你表示对朝廷一片忠心的时候了。把这些肉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0: 他的话刚说完，便有几个清兵一拥而上，麻利地卸下了马车上的猪肉。
2: 大人，这肉是东家的，我回去怎么交代呀？
4: 妈的，我越看你越像刁民。
0: 管家捂着腮帮子不敢再言语了，从鼻子涌出的鲜血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流。
5: 算了，都挺不容易的。
0: 那笑模笑样的小个子说：
1: 我们正进城呢，谁知道山面上进多久啊？你十天半月回不去啊也有可能。看你体恤弟兄们的份上，我可以帮你向武队长求求情，看他同不同意放你们出去。
0: 说完装模作样的缠着脸在那当官的耳旁一阵耳语，好半天那严厉的武队长才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小个子清兵转回头挥挥手，马上有几个清兵会意地将沉重的城门给他们打开一道缝，老车夫邀着马车勉勉强强地挤了出去。过了几天，文家派人出去打探消息，都回来说城里禁言，既不让进人也不让出人。文家阴云密布，人心惶惶的，都在为四爷的安危担忧着。眼看大年一天天的逼近，贤儿见文老爷终日沉浸在哀伤中，一切家务事都撒手不管了，他只得叫来管家。
6: 无论四爷怎么样，这个年我们总是要过的。
0: 管家也点头称是，急忙吩咐下人们匆匆准备了。又过了两天，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说腊月25日那天，宣统皇帝下诏退位了。贤儿隐隐地感到了希望，他知道只要四爷还活着就一定能回来。村子里稀稀拉拉响起的爆竹声告诉人们过年了，但这个年已经没有了过年的气氛，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惶惶地等待着，人们到底等待着什么，谁也说不清。贤儿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急慌慌地回来说，城门已经打开了，但城里依旧驻扎着清兵，县衙的大门紧闭着，看不见一个公差，他不知道到哪儿能打探到四爷的消息，只是从一家药铺相识的一位伙计处打听到一些信息，说学堂里窝藏着革命党人，他们准备起义，却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管家卖猪肉那天，清兵包围了学堂，两边交起火来，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弹药，最终没有冲出来，学堂里当场打死了不少人，有十几个起事的革命党人被押送到省城去了，剩下的学生都被关进了县大牢。
6: 你怎么不到县大牢去问问四爷在不在里面？
7: 回太太去了，那儿有兵把守着呢，而且穿的还都是清兵的服装。
6: 清政府不是下台了吗？
0: 下人吃惊地仰起头，望了贤儿一眼，又慌忙垂下了头。他吃惊的是这位新太太竟然如此大胆。这年月时事复杂， 老百姓们只能暗自疑虑，

0: 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文家只得耐着性子等待奇迹出现。往常过年，文老爷总要同镇里乡里的几个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今天上你家，明天上他家，轮着饮酒作乐。今年却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这个乐趣，彼此也不相往来了。日子悠长而冷清，直到正月十五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才给这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了些许乐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FM 98.5，跟您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不打烊。

0: 交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坦在耳边，

0: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遍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
1: 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7: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6: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8: 看得见的中国史，辽公变乱。二，秦哀之乱与滦河之变。萧绰死后，由于辽圣宗缺乏统治经验，皇后萧菩萨哥及时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参与国政。不幸的是，他所生的两个儿子皆夭亡了。公元101

六年，工人萧如金生下了耶律宗真，皇后养为嫡子。圣宗在世时，萧如金多次向圣宗投送了许多诬告皇后私通宫廷乐工的秘密信到他的寝帐内。圣宗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如今捏造的，但是却并不加罪于他。同时，母以子贵的观念在契丹贵族汉化日深的情况之下，正在辽朝的宫廷生活之中发挥着作用。公元1031年，辽圣宗病死，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他就是辽兴宗。圣宗遗命萧菩萨哥为皇太后，而宗真的生母萧如金却自立为皇太后。萧如金素与萧菩萨哥不和睦，他即为太后把持朝政，于是便着手陷害。他指使护卫冯家奴、耶律喜孙诬告北府的宰相萧卓卜、国舅萧匹敌与萧菩萨哥等人夺权谋反。最后他杀死了卓卜、匹敌，迁萧菩萨哥于上京，并借此机会诛除了一批旧臣。随后他引朱棣参政，于是萧如金就完全把持了朝政，临朝听政。辽兴宗认为萧菩萨哥侍奉圣宗，抚育他本人，功在社稷，是不可能谋反的。于是他就与生母萧如金争辩，萧如金恐生后患，索性将萧菩萨哥给杀掉了。公元1033年，皇太后萧如金与北院枢密使萧孝先谋立废掉兴宗，另立少子耶律重元为帝，而重元却把阴谋报告给了兴宗。兴宗和太后的亲信耶律喜孙定下谋划，他们废掉了太后，将她幽禁在了庆州，史称钦哀之变。政变发生之后，兴宗封重元为皇太帝，并且许诺要传位给他，使他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赐金券。此后重元日益骄纵不法，而且久处荣职，握有兵权，对兴宗和后来的道宗都是很大的威胁。公元1055年，辽兴宗死，他的弟弟耶律洪基即位，他就是辽道宗。辽道宗听政的第二天，就册封重元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称名的特殊待遇。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1057年再次赐他金券，可以说是宠信备至。可是这些措施都并未奏效，重元夺取皇位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进行之中。公元1061年，重元和他的儿子聂鲁古策划让重元称病，请道宗治帐事疾，借机行刺。但是这一谋划却并未成功。

公元1063年，道宗秋猎于太子山，住在滦河的行宫。崇元父子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就牵他们的行杖逼近了道宗的行宫。道宗知道崇元的阴谋之后，就派遣人找聂鲁古，聂鲁古却扣留使者而不奉诏。幸好契丹人都随身带着割肉用的餐具刀，所以使者划破帐幕得以逃回。道宗知道事情非常紧急了，于是仓促组织来评判。在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人的领导之下，皇帝的宿卫士卒成功抵御了叛军的进犯。这次战役之后，聂鲁古被杀，崇元负伤，最后逃入大漠自杀而死。滦河之变，崇元叛党多被治罪，消除了其30年来的对皇位的威胁。但是辽朝的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是斗争不断，此后还接二连三的又有陷害皇后和太子的悲惨事情发生。三，耶律乙辛擅权。滦河之变平息之后，道宗论功行赏，分别受封耶律仁先、耶律乙辛为晋王、魏王，赐功臣名号。乙辛逐渐专权，排挤仁先，培植他个人的势力，专横跋扈。到了1075年，皇太子耶律俊奉诏总领朝政，整治法令制度，乙辛的权势受到威胁和限制。乙辛于是与大臣张孝杰合谋诬陷太子的母亲宣仪皇后以及他的伶人赵唯一，理由是二者私通，而证据则是皇后亲手写下的十香词。

招怀太子耶律俊之子。寿昌七年，公元1101年，辽道宗病亡，耶律延禧即位称帝，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天祚帝即位的时候，正值女真部落日渐强大，他们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反辽之意日渐明显，可是天祚帝对此却毫无察觉，反而宠信奸臣萧凤仙等人，导致辽国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天祚帝率军征讨女真，结果在户部达纲遭到了惨败，辽军的主力就此覆灭。此后女真的大军不断进攻，天祚皇帝只好向西逃窜。保大五年二月，公元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国宣告灭亡。天祚帝亡国之后，辽国的宗室耶律大石率部众远走万里，在中亚地区又建立了西辽王国。一，辽国败亡。寿昌七年，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皇太孙耶律延禧即位，他就是天祚帝。耶律乙辛的擅权给辽朝统治造成极大的创伤。道宗宣仪皇后和皇太子的冤案都是辽朝后期一大政治事件，它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而且还不同于以往的皇室内部矛盾冲突。因此，彻底清除乙辛的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启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僚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所在。可惜庸碌无为的天祚皇帝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勇气。他虽然在即位之初就下了一道命令，诏为耶律乙辛诬陷者复其官爵，即墨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但是对于处理乙辛的余党、清除他们的影响却是只字未提。这就不能不使盼望着振兴辽国的官民们灰心失望了。天祚帝沉湎于游牧，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贤臣。北府宰相萧纳在乙辛猖獗之际曾冒死保护过天祚帝，他有保护辅导之功。但是天祚皇帝即位之前，他曾经因多次直言，使得这位未来的皇帝大为扫兴。所以天祚皇帝即位伊始，首先出萧无纳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加守太傅的虚衔，令其出守地方。见天祚皇帝对萧无纳不满，有一些势力的小人竟然诬告萧无纳曾借用内府犀角未还，而天祚皇帝也居然小事大做，令人清查，降其为宁边州刺史。天祚皇帝对待乙辛余党的问题
已经让中

0: 真是大失所望了。而他欺小人，怨贤臣，不辨忠奸，却不只是大失人心的问题了，他失掉的是延续200年的江山社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

0: 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2: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3: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1: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4: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3: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谦：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赏赏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 50%， 未来五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3: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9: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0: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

0: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35载薪火相传，福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推进基层党建提质扩面，
1: 加强船舶避风管控，有序转移海上人员，加快抢收成熟农渔产品，福建多举措防御台风白海豚。
2: 闽超第二阶段赛事昨晚打响，第10轮4场较量同步进行，最终福州队5-2胜泉州队，莆田队6-0胜龙岩队，南平队2-1胜三明队，漳州队1-0胜平潭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请以台江为舞台，精心设计了城乡永续学院创制讲堂、苍霞创生驻地计划创作等6大活动板块，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约80名青年才俊参加。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闽超排位赛昨天打响，在这一阶段甲级组的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5支队

以及乙级组的宁德、南平、三明、漳州、平潭五支队伍将分组别展开主客场双循环对决。本周厦门队、宁德队轮空，福州、莆田、三明、平潭四支球队坐镇主场进行第十轮比拼。昨晚泉州队奔赴客场对阵福州队，队员们全力以赴，顽强拼搏，顶住客场压力，与对手展开拉锯战，鏖战至中场哨响，以2-5遗憾落败。南平队客场对战三明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南平队以2-1击败对手，拿下第二阶段开门红。莆田队坐镇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龙岩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莆田队最终以6-0完胜对手，创下闽烧开赛以来莆田队单场进球纪录。平潭队主场迎战漳州队，上

0: 现场，宣讲员、烈属、小学生、退役军人等80多名参演人员，通过讲述、情景演绎、舞蹈等多种形式，呈现厦门英烈的奋斗故事。从百年前罗阳才慷慨赴死以身殉国，到破狱行动铸就惊天壮举，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革命场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英烈形象跃然眼前，引发现场观众共鸣。观众张坤奇：
1: 神山骑手的那个篇章，战士们有的放下年迈的母亲，有的抛下年幼的孩子，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更有担当，传承烈士们的遗志，保卫家园，建设祖国。
0: 本次宣讲活动还运用 AI 技术与全息影像，实景再现战斗场景与英烈形象。活动尾声，罗阳才、陈三明、高杰成、方火旺等烈士的家属登台，跨越时空与英雄烈士们展开了一场直击心灵的对话。高杰成烈士孙子，参演烈属高庆林：
2: 我祖父高杰成呢，是红色金龙的乡区，并参加25000米长征，用这种形式呢，让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的可感可知，让这种精神传承呢，变得更加具有温度和理念。
3: 今天的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龙洞水疑苗壮，
1: 门把主家为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小学的小主播杨浩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温暖的小故事，主题是努力向上，永远阳光。在我们小区的墙角边，长着一株小小的野花，它没有种在漂亮的花坛里，没有专人浇水，也没有人特意照顾它。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它，风吹雨打时，它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它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它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它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普通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